今天把给了一样的就问我回民声音回民协会也会做这么事汉族主心的工作人物一同恭喜你们的年盼望的往前期的大成功连一切的好。之后请大家听收听曲子云起创建人士胡斯因穆哈达尔夫。

为众朋友们福报回民声音地方的团体是和合山的回民协会。今天你们听的回民声音里，年纪人是法蒂玛哈瓦子，我们给一切盼望平安的运气，在一个上边做这个社会，在玉面和在地再见。